0: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ᱸᱡᱚᱢᱤᱭᱟᱹ ᱥᱟᱱᱟᱢ ᱵᱚᱭᱦᱟᱢᱤᱥᱤ ᱠᱚᱜᱮ, ᱤᱧ ᱢᱚᱦᱮ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ᱢᱩᱨᱢᱩ
1: ᱟᱨ ᱤᱧ ᱫᱚ ᱯᱚᱫᱢᱤᱱᱤ ᱦᱟᱸᱥᱫᱟ,
0: ᱟᱹᱞᱤᱧ ᱯᱟᱥᱴᱟ ᱠᱷᱚᱱ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ᱜᱮ
1: ᱡᱚᱦ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ᱮᱦᱚᱵ ᱢᱮᱱᱟᱜ ᱛᱮᱦᱮᱧ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ᱹᱱᱤ ᱵᱟᱹᱨᱯᱟᱫ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ᱮᱯᱷᱮᱢ ᱵᱮᱱᱰ ᱨᱮ 102.6 MHz ᱨ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ᱵᱚᱲᱚᱨᱟᱢ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ᱤ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ᱯᱮ ᱾

0: ᱥᱟᱱᱛᱤᱱ ᱠ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ᱚᱠᱛᱚ ᱡᱟᱹᱱᱤᱡ ᱟᱹᱰᱤ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ᱟᱱᱟᱡᱽ ᱠᱚ ᱪᱟᱥ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ᱪᱟᱥ ᱵᱤᱵᱷᱟᱜᱽ ᱨᱮᱱ ᱯᱟᱹᱨᱩᱠᱷᱤᱭᱟᱹ ᱟᱥᱤᱥᱴᱮᱱᱴ ᱮᱜᱨᱤᱠᱟᱞᱪᱟᱨ ᱚᱯᱷᱤᱥᱟᱨ ᱵᱟᱨᱤᱭᱟᱞ ᱠᱤᱥᱠᱩ ᱜᱚᱢᱠᱮ ᱛᱤᱠᱤᱱ ᱥᱟᱶᱜᱮ ᱜᱟᱯᱟᱞ ᱢᱟᱨᱟᱣ ᱟᱸᱡᱚᱢ ᱯᱮ ᱟᱹᱠᱤᱱ ᱥᱟᱶ ᱜᱟᱯᱟᱞ ᱢᱟᱨᱟᱣ ᱨᱮᱫᱚ ᱥᱮᱞᱮᱫ ᱢᱮᱱᱟᱜ ᱠᱤᱱᱟ ᱢᱚᱦᱮ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ᱢᱩᱨᱢᱩ ᱛᱤᱠᱤᱱ
1: ᱜᱚᱢᱠᱮ ᱡᱚᱦᱟᱨ ᱜᱮ
2: ᱡᱚᱦᱟᱨ ᱜᱮ ᱜᱚᱢᱠᱮ
1: ᱟᱹᱵᱤᱱᱟᱜ ᱩᱯᱨᱩᱢ ᱠᱟᱹᱴᱤᱡ ᱞᱟᱹᱭ ᱧᱚᱜ ᱵᱤᱱ
2: ᱟᱹᱞᱤᱧ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ᱫᱚ ᱦᱩᱭᱱᱟ ᱵᱟᱨᱮᱞ ᱠᱤᱥᱠᱩ ᱱᱤᱛᱚᱜ ᱪᱟᱹᱠᱨᱤ ᱠᱟᱱᱟ ᱞᱤᱧ ᱮᱜᱨᱤᱠᱟᱞᱪᱟᱨ ᱰᱤᱯᱟᱨᱴᱢᱮᱱᱴ ᱨᱮ ᱴᱷᱟᱠᱩᱨᱢᱩᱱᱰᱟ ᱨᱮ ᱟᱥᱤᱥᱴᱮᱱᱴ ᱮᱜᱨᱤᱠᱟᱞᱪᱟᱨ ᱚᱯᱷᱤᱥᱟᱨ ᱞᱮᱠᱟ ᱛᱮᱞᱤᱧ ᱦᱮᱱᱟᱜ ᱞᱤᱧ
1: ᱮᱜᱨᱤᱠᱟᱞᱪᱟᱨ ᱰᱤᱯᱟᱨᱴᱢᱮᱱᱴ ᱵᱤᱱ ᱞᱟᱹᱭ ᱠᱮᱜᱼᱟ ᱵᱟᱝ
2: ᱦᱳᱭ
1: ᱚᱱᱟ ᱮᱜᱨᱤᱠᱟᱞᱪᱟᱨ ᱰᱤᱯᱟᱨᱴᱢᱮᱱᱴ ᱨᱮ ᱪᱮᱫ ᱠᱚ

0: ᱢᱤᱫ ᱵᱟᱨ ᱪᱟᱸᱫᱚ ᱛᱟᱭᱚᱢ ᱩᱵ ᱞᱮᱱ ᱜᱩᱨᱤᱡ ᱡᱚᱵᱽᱨᱟ ᱠᱚ ᱞᱮᱸᱰᱮᱫ ᱠᱚ ᱡᱚᱢ ᱠᱟᱛᱮ ᱵᱩᱨᱩᱡ ᱪᱟᱵᱟᱭᱟᱠᱚ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ᱜᱩᱨᱤᱡ ᱫᱚ ᱵᱟᱡᱟᱨ ᱨᱮ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ᱠᱟᱛᱮ ᱠᱚ ᱟᱨᱡᱟᱣᱟ
1: ᱞᱮᱸᱰᱮᱫ ᱠᱷᱚᱛ ᱪᱟᱥ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ᱛᱷᱩᱛᱤ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ᱛᱷᱩᱛᱤ ᱠᱮᱜᱼᱟ ᱠᱤᱱ ᱡᱚᱫᱩᱱᱟᱛᱷ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ᱛᱤᱠᱤᱱ ᱢᱩᱪᱟᱹᱫ ᱛᱟᱠᱨᱮ ᱟᱨ ᱢᱤᱫᱴᱤᱡ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ᱯᱮ ᱥᱮᱨᱮᱧ ᱟᱠᱟᱜ ᱟᱠᱚ ᱠᱚᱨᱩᱬᱟᱠᱚᱨ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